0: 해럭도 동 와인 길이
1: 에 동.
0: 와인 길이만이 있어요. 뭐 나마 해럭도
1: 동.
0: 그 카나라는 파이딩 와인 길이만이 보르니 루비니 보송니 보록 바이 바이케 와인 길레 아보노 기사선 카나네레나. 또 그게 생어 카나르디 생디든.
1: 카나리다. 아니 만에 부사로 오늘 러브이 아기 와인 길만이 아보노 카나네.
0: 아 살아프로 모토마라고 모토만타.
1: 정보 토이마 카요 와인요. 아기.
0: 야다 타부 그 와인 로가 그만고 그렇게
1: 아니
0: 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 cancer aru babur ke mukti lib lib bung thangta
1: aso hirik bola phakle demo demo
0: khen aw mai are aw wayin ha ki phung man kya kya music ta login ni ba ko ba mai aw kaisa tolo tamusi
1: ham bai